0: 30号31号应该是周五和周六两天吧，我们是需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特别有人文色彩的地方，去找寻一些曾经美好的回忆，去畅想那些经典的唱段，还会有戏曲快闪活动，看美景，吃美食，我们一起欢乐互动。具体的详情呢，这个星期内啊，应该是周五之前就应该会出来啊，但这两天我们已经开始预报名了，已经有好多朋友报名了，看来我们一车人差不多要满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现在先别问太多，后续我们具体详情出来之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再跟您联络，如果您预报名了之后，好吧，这名额算是您提前抢下来了。好，02584652741 84652741，10月30号31号两天一晚，我们一起去沙家浜，84652741 84652741。这是紫金天年，他说早8点跟朱浩一块相约好时光，精彩的节目开始了，给浩子点赞，棒棒的，谢谢您的鼓励，谢谢您的赞。每当心中，华阿姨晒出了一张图片，拍的是哪儿啊？有电线杆，有电线，呵呵，有蓝天白云，然后写下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哦，后面两天这雨说下就会下了。和平哥说先猜歌名后报道，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多么动听的歌谣，老歌新唱也别有一番风味。158尾号9182的朋友，还有来自苏州的欣然正在点赞呢，谢谢你们咯。还有张友平，你好，管我叫浩哥的朋友来报道，不忘右下角点赞区多点点赞。还有阿军、王余华，你们好呀。黑与白在思考，你在思考着啥？好，早8点13分，陪各位来听听身边值得关注的那些事儿。
1: 天下资讯早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心，才上当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朱浩为你贴心送上。
0: 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儿童装。最近幼儿频繁使用儿童装银鳕鱼产品之后被诊断为汞中毒，引发广泛关注。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国庆假期前后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也迎来了一波就诊高峰。多名来自江浙沪区域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宝宝大多集中在1到3岁，曾多次食用银鳕鱼，近期在新华医院检测出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银鳕鱼儿童长期使用汞中毒，当这些关键词组成热搜词条，很多家长慌了，今后还要不要给孩子吃银鳕鱼呢？那就在最近，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已经发布消费提示，鉴于大型肉食性鱼类对汞的高蓄积特

特性。参考欧美、加拿大及中国港澳地区等的这个普遍推荐，从营养跟平衡膳食的角度，建议消费者可以通过适量食用三文鱼还有鲭鱼等低汞鱼类获得营养收益，应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性鱼类，尤其孕哺期妇女及婴幼儿应该要注意尽量避免食用汞含量高的鱼种。不过仍需进一步追问的是，是什么让一些家长产生了错误的儿童营养跟健康理念？这跟一些商家跑偏的产品营销不无关系。报道当中就提到说，有家长表示看到了儿童装、适合宝宝吃、营养价值高等宣传介绍，才决定购买银鳕鱼给宝宝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涉事的青岛美厨食品有限公司在书面说明当中说，儿童装只是对去皮、去刺、小块独立包装等产品形态的描述，并非宣称其为婴幼儿专用商品而定制。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套路不只是用在银鳕鱼上。就在今年六月，根据21世纪经济报的报道，部分商家通过注册专属商标、包装文字差异化设计制造产品溢价，将普通食品包装成高端儿童专用品，误导大量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像厨邦小童酱油的小童为商标，执行普通酱油国标，卡诗宝贝第二餐酸奶的配方对标普通酸奶，背后如起申请了卡诗宝贝第二餐、宝贝第二餐等多枚相关商标。当儿童宝宝成为随意粘贴的营销标签，社会信任生态正在被侵蚀。对儿童标签的使用有必要设定门槛，形成制度规范。市场监管部门不妨将无依据却标称儿童适用的行为纳入虚假宣传范畴，加大执法力度。电商平台也需承担审核责任，对商品标题和宣传页面中使用儿童装、宝宝装等表述的产品，要求商家提供相应的标准依据或检测证明。所谓举一反三，查漏补缺，儿童长期使用银鳕鱼汞中毒事件留下的教训，绝不仅仅是以后不能再长期吃了，还有很多的误导需要纠正，漏洞需要补上。早8:17，来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美珍说，我也特别想念耗子，想赶紧见到耗子，但愿月底我们能够在沙家浜相遇重逢，期待着，好好保重身体哦，晚上的时候别刷短视频刷那么晚哦我在提醒着你，关心着你，好不大家平常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的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听直播、看视频直播，多评论留言、多点赞的同时，也别忘了多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您所在的亲朋好友群，让大家伙都认识朱浩，让我们都成为家庭成员更多家庭变得更壮大的一个小罗浩的团队，好吗？也感谢有好多的朋友们多多关注朱浩在各大平台上的短视频短音。

这歌似乎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了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当中。拨浪鼓，咚咚。

京东白兰地雷鬼版的翻唱。早8:23，接着要跟各位继续来聚焦这样一个时光关键词：减退款。最近买了啥好东西的？有什么很好的推荐？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呗。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我身边已经有朋友说，最近在把各种秋冬季需要用的衣物啊，有心仪的就在某宝上呢看中了之后加入到购物车了，就只等着后面双十一的到来。双十一又提前了，说10月15号开始就可以陆续下单来购买自己心仪的东西了。现在这双十一是双十一，咋提前那么长的时间呢？你马上会有什么需要的想要买的东西吗？我也在想，后面还真的有可能可以带带货，带带大家需要。

0: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1: 这里有压箱底的老古董，还有才上当的新鲜货。早8:40，我是朱浩，继续陪你一起来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马上要给各位来刷新一组八方资讯。

国内油价15号，也就是后天将会迎来下调，预估下调幅度到5507的朋友，八月桂花香，尾号2315的朋友，还有好久不来的久违乐的快乐的鱼姐姐也来报道点赞了呢。胡阿姨说已经把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转发到朋友圈了，是不是还有一些重要的群也可以分享一下，有谁这个早上把我们的互动链接分享出去的，记得截个图告诉我，证明一下好吗？证明你有多爱我。朱翠华的时候刚刚听到了一首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新唱，人工智能合成的人声唱出的雷鬼版的九九女儿红，白兰地的演唱。我们再来听听白兰地还是原唱唱出的这一首重阳节经常会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的歌谣。还记得这首歌的原唱那位男歌手叫什么名字吗？当年重阳节的时候，或者家里有老人要过大寿，会有亲朋好友点播这首歌送给老人，当年还有点歌台呢，我还记得呢。听这是什么歌？重阳节一般是会喝什么酒？就很多地方有那样的习俗的话。不是

这是陈少华所唱出的《九月九的九》，唱见了异乡游子心底那份浓浓的乡愁。一年又是即将到来的九月九重阳节，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简简单单几句歌词，道出太多太多离家之人对故土、对亲人绵长的惦念。咱们中国人的情思啊，从来都藏在一首首民谣老歌当中，借歌声抒怀，借曲调诉说心底万千心绪。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同样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经典歌谣，古风韵味悠悠，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跟情怀。前一段时间这位歌手还参与主演了一部电视剧叫《主角》，他在里头演的是一个师傅，叫狗师傅，对吧？唱歌的人是谁？他唱的是什么歌谣啊？

后辈坚守戏曲风骨的秦腔老艺人，把老师傅那份隐忍执着跟戏比天大的执念演绎得入木三分。这段表演播出之后呢，也收获了大量的好评跟热议，不少观众看完都感慨说，孙浩真的是把这个角色给演活了。老歌代代传唱，经典也一直不断地被重新演绎，有很多经典曲目后来在舞台上被姐姐们拿出来重新编排接力唱响。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那英、杨钰莹、张柏芝、苏运莹、江映蓉，还有

0: 声来，花儿
1: 谢那英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她正在开启我来因为你在大型巡回演唱会，时隔七年再度开启她的个人巡演，四面全景舞台全程全开麦演唱，一路走过不少城市，现场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把一首首横跨数十年的金曲唱到听众的耳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听到那英携手杨钰莹苏运莹等几位歌手唱出的那几首经典的时光金曲，还有这样一首歌，听到它的旋律响起，就会想起那边的风光有多美啊，是不是？听，这是那英唱出的什么歌？歌声里，我们一同去到无锡，去看看那里的一片湖到底有多美。

谢谢邰正宵这位情歌王子给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给朱浩特别录制的片花。早9:08我们继续一路相约好时光，这里有压箱底的老古董，还有接下来我要为你刷新的一组八方资讯。中央政法委点名甲醛白菜滴滴畏消杀药水杨梅，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李佳琦疑似有孩子登上热搜，阳澄湖度假区被拍抱着孩童，本人直播回应说那是朋友的宝宝。新疆五胞胎爸爸表示尿不湿一天30到40片，4个月4000多片，资助尿不湿的老乡表示一直支持到孩子们不用为止。双十一首冲热搜，京东搜相应的这个所谓的红包天降啊、目前有很多人都在想着说三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回到你的生活中吧，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真心喜欢的事情上，生动地活出真实生活和真实感受。最近有一个词儿特别流行，大家都挂在嘴边，但是我觉得说归说，真正的做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好好活。是的，咱们都好好活。来听那英给我们继续唱出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新唱。这首歌赞美的是什么？之前我们说太湖美赞美的是太湖，那么这首歌呢，它要赞颂的是什么？

听一点的朋友会觉得这歌叫珊瑚颂的话，那他赞美的当然就是珊瑚了。这首歌并不只是单纯的来赞美红珊瑚哦，这里头还藏着大家常常容易忽略的一层深意。就像咱们之前听到的太湖美啊，是借歌声赞美太湖这片江南水乡，而珊瑚颂句句写珊瑚，实则句句写人。这首歌出自上个世纪60年代的歌剧电影《红珊瑚》，那个电影的故事取材于解放东南沿海海岛那段真实的历史。主角渔家女山妹不畏渔霸压迫，冒着生命危险点亮红灯传递信号，接应解放军渡海登岛。创作者呢，借用迎风斗浪生生不息的红珊瑚去赞美山妹，也歌颂千千万万像他一样心怀信仰不惧风浪的普通人，切勿永志碧海丹心。也正是这份厚重，才让这首经典一路传唱到今天，一代代歌手不断重新演绎它。那英很擅长对经典老歌做出全新的诠释，除了这首《珊瑚颂》，当年他还跟肖战共同组成那战队，在一档综艺节目《我们的歌》的舞台上一同改编演唱了另外一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歌谣。他们大胆融入了巴萨诺瓦的曲风，把大家印象当中安静舒缓的这首老歌唱出了不一样松弛又温柔的质感。两代歌手音色相互衬托，老旋律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来听他俩合唱的这是什么歌？歌声里我们去到那个静悄悄的海港，

这是那英携手肖战所组合成的那战队所唱出的一版《军港之夜》，舒缓温柔，把海港夜色演绎得安静动人，大家也都能感受得到当年的这一组那战队。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
2: 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打开好时光。

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当中说，生活当中的很多烦恼都源自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了享受自己的生活。人生苦短，不要被无意义的事儿影响了我们享受快乐。余生，请做个快乐的傻子吧。我们说想太多啊，是一种煎熬跟折磨，是一场自导自演的灾难。曾经看过知乎上有个用户分享了自己想太多的困扰，他性格敏感多疑，而且经常容易就会放大别人的言行举止，比方说在三个人一起的时候，就会很在意另外两个人多说了两句话，群里说话没有人回复时，他就会非常尴尬，还会在想其他人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自己是不是做错了。

什么事儿？寝室里头发现其他人都不在，就会想其他人都一起吃却不叫上他。如果朋友不回复信息，就自然而然地想是不是对方对自己有成见，但实际上朋友只是在忙。也因为这些胡思乱想，让他陷入到内耗当中，情绪不稳定，患得患失。人一旦喜欢想太多，就会不开心，不但浪费了时间，还对自己的精气神造成了严重的消耗。不要再让想太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主旋律，头脑不要想太多，胡思乱想心受罪，心里不要装太多，痴心妄想人受累。对生活看开点，生活也会对你温柔。与其让自己掏心掏肺活得心累，不如让自己简单自在地活得开心。放不下过往，就无法开启新的生活。走过黑暗的日子，在坦然面对之后向阳而生。旧上海名媛严幼韵活到112岁，她经历过大风大浪，但依旧保持心态乐观。曾经她的丈夫在她早年时不幸遇害身亡，但是她没有因此消极生活，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儿女的责任。有一次她的家中有盗贼入室，把她珍藏的很多宝贵的东西都给偷走了。很多人都去安慰她，她却说，一切糟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已经是程度最轻的了。我只是丢失了财物，其他重要的东西都毫发无伤，我的生命、健康和家庭。老年时，爱美的严幼韵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镶牙磨牙，但在一次坐出租车中，司机一个急刹车，她的牙就掉下来了。她的女儿在旁边难过惋惜，而她说，没事儿，没事儿，原来这个牙就是自己掉了的，大概她还不想装上去吧。严幼韵经常会说，当下这一刻在英语里的翻译是 present， 而 present 在

0: 等。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大棚该采摘了，哎，春节，哎，春节当然回去了。我跟你说，我还给你和咱娘啊，一人买了一条披肩呢，哎，又暖和又好看呢。哎，你放心，一定，挂了啊。哎。该住手时就住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3: 老崔，哎，老崔，
4: 崔叔叔，崔叔叔，
2: 哎，吴乡长，
4: 崔叔叔，
2: 艾山，哎呦，你都长这么高了，哎呀，这孩子，放寒假了吧？
4: 是的，爸爸带我来看种菜。哦，崔叔叔，黄瓜熟了吗？嘿嘿
2: 嘿，海山，我跟你说啊，这黄瓜应该说结了吗？哦，哎，不能说熟了吗？熟了就老了。
4: 哦，知道了，黄瓜结了吗？
2: 哎，对对对，
3: 老崔啊，哎，你腿怎么样了？
2: 好多了。
3: 这半年多，你受了多大的罪啊？哎，咱们乡的大棚啊，多亏了你啊。
2: 你看，你看，老吴，你又絮叨起来了。过几天啊，大棚就开始采摘了。我想呢，一会儿咱们在一帕尔汗家的大棚开个现场演示会，你看咋样？
3: 好。
2: 哎，二山啊，走，现在叔叔带着你去大棚吃黄瓜，
4: 顶
2: 花带刺儿的。
4: 我要吃黄瓜去喽。

0: 大家注意了啊，今天呢咱们先到伊帕尔汗家的大棚，我给大家伙说一说怎么采这个果实。哎，这里边可是有学问的。
1: 哎，听季主任说过啊。哎，进大棚前女同志一定不要化妆。哎，都化了吗？哎，特别不能撒香水啊。哎，
0: 伊帕尔汗提醒的对啊，要是撒了香水可是影响坐果啊。没撒香水吧？
1: 没有。
0: 撒香水的就不要进来了啊。
2: 来，好，
0: 我现在啊做一个示范，大家伙看好了啊。这个黄瓜呢要这样摘，看好看好。这个好黄瓜呀讲究顶花带刺儿，所以尽量呢不要碰掉这个黄瓜花。明白了吧？
3: 那么茄子怎么办呢？
0: 下面我就要说茄子了。来，大家看这个茄子啊。茄子呢要从这儿下剪子，你不能太靠前了。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只有这样才能卖个好价钱。
4: 想不到摘菜的学问这么大。是最技术员不说明白，我克里木就糟蹋好东西了。
0: 你看看，
5: 这个汉族人嘛，就是有这么多的讲究。怎么这不是个吃啊？
1: 听崔技术员的话，没错。上次蔡生病的事，还不是我没有听他的。
0: 对了，我现在就让库尔班安排人，夜里巡查大棚。那我先走了啊。
6: 崔老师怎么了？你看看你腿还没好利索，非得亲自来。
0: 都已经来了还啰嗦啥呀？国辉，大棚那边好像有人呢。
6: 是有人呢。

0: 走，我去看看。
1: 好，慢点啊。
2: 谁呀、啊？谁在那儿啊？
3: 是我，买卖提。
2: 啊？哟，是买卖提啊？你咋在这儿？
3: 这里的雪太厚了，我害怕把克里木的大棚压坏了，想给他出出雪。
2: 哎呀，买卖提，好兄弟，多亏你提醒了我，谢谢谢谢你啊！
3: 崔技术员，我明年一定要种大棚菜。
2: 嗯，好。高辉，
1: 哎，
2: 赶快回去叫人，这么多大棚，光咱们几个弄不了啊。
1: 好。
4: 老崔，我们都来了。怎么干？你说吧。
5: 对，崔经理，你说吧。
6: 好，
2: 科尔班村长，让大伙儿从最北边的大棚开始除雪。注意，劲道要拿捏好，千万别刮坏了薄膜。
4: 好嘞，走，
5: 走，走，走，
2: 走，
5: 走，
2: 走，
5: 走，走，走。
1: 哎，谁的电话响？
2: 啥？医院？你说你娘进了医院，咋回事啊？这是，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啊，大出血，抢救，我、
1: 啊、看手续吧。
4: 好，
1: 来来来，咱们继续啊。

0: 兄弟，你就这么走了？
1: 吴乡长，我不想惊动大伙儿。
0: 那我送送你。
2: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啥呀？
3: 随纪书院，你要走了，我们怎么能不送你呢？
4: 是啊，随纪书院，你看，你看这么多钱，都是你带给我们的，收下吧。
5: 随纪书院，你不是爱吃我一盘汉家的手抓羊肉吗？今天吃完再走。
3: 对呀、啊，
6: 克里木，一帕，我家里人病重，我得赶快回去啊。哎呀，
3: 随纪书院。你出的主意让我们都收了好多的钱呢。
5: 是啊是啊，村长说了，我们多收的这些钱全都给你带回家里去。
3: 是啊，
4: 羊啊牛啊不方便带不走，钱好歹你拿着吧。
7: 对，拿我的。
6: 不行不行，乡亲们，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县里边已经给我补贴了，我咋能要乡亲们的钱呢？
4: 一定要收，不然我们心里不好受啊。
7: 是啊，大叔大叔，乡亲们，你们不用给了，崔老师他不会要的。哎，
5: 高辉，告诉一帕大姐，我们该怎么办才能表达我们的心意？
8: 是啊，
5: 哎，
8: 我们
5: 就是就是，
7: 你们问乡长吧。啊，
0: 老崔啊，因为我们忙活快一年了，家里有病人，你回去我们不拦你，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总得让他们表达吧。
3: 就是嘛，你得让我们。
6: 老吴乡长，
3: 就
6: 是答应了。吴乡长。你们的那份心意我领了，我还会回来的。

0: 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1: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2: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3: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4: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42集七大奇迹。世界建筑史上，古希腊的建筑可以说是稀世奇珍，它以规模宏伟、雕刻精致、造型优美而闻名于世。早在2000多年以前，腓尼基的一位作家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和赞颂了世界的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壮观的七大建筑物。七大奇迹当中，除了我们在以前介绍过的埃及金字塔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之外，都是古希腊人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时创造的，他们集中地体现了古希腊建筑技术和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我们先从希腊半岛南部奥林匹亚山看起，那里耸立着巨大的宙斯神像。宙斯是希腊人的天神之王，主管着天上和人间的一切，绕着127根柱子，每根柱子高23米，上面盖着长方形的大理石屋顶，看上去蔚为大观。庙前有三排石柱，每排8根，庙后面呢有两排石柱，
5: 打向人间欢乐一场。
6: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3: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7: 老婆，我就喝了一点点。
8: 朋友们别听他的，昨天晚上他喝个烂醉，朋友拉他上出租车，他说1.6块的太贵不坐，自己堵着一辆车说我就坐这个1.1块的，哪有什么1.1块的，他拦的是110。
7: 坐110你挺好啊，我没跟钱。
8: 啊，你还好意思送？你那个啥，回来！你听见没有？
7: 对不起，你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8: 你气我？你看我咋个收拾你？你
7: 哦，你收拾我？你来，你来，你来。又不是没被你收拾过。大家说我回不回去？
9: 不回去。
7: 就听你的，打死我我也不回去。
8: 好嘛，那你就等着吃又肥又大的耙耳朵。
7: 哎，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10: 哎哎哎哎哎哎哎，张三，
7: 梁哥，
10: 哎呀，刚才又被老婆收拾了吧？
7: 哎呀，对头。
10: 哦，
7: 笑话，他敢
10: 吹牛，谁不知道你是怕老婆的耙耳朵哟？
7: 我是耙耳朵，
10: 还不承认？敢不敢打赌嘛？
7: 打赌就打赌，
10: 多少多？
7: 赌500。
10: 50。
7: 5毛。
10: 有本事赌100。
7: 100就100。
10: 好，马上我就到你家里去参观。哎呀，各位，今天我白捡了100块钱呐、啊！哎，等到，马上来。
7: 我赌了100块，哎呦，我闯祸了，我闯祸了，赶快回家跟我老婆汇报。哎呀，老婆，
8: 你不，老公请。
7: 哎，太，不烫不凉。
10: 哎呀。张三，这个温度还是合适的，你也不要太挑剔了。
7: 哎呀，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
1: 未来是否会影响我国，还得看冷空气啊，还有副热带高压的强度到底如何。那具体来看看咱们南京的天气情况。
2: 那最近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部分地区有雾呢，西北风呢四级左右，15度到28度。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15度到25度。后天白天阴，夜里阴有阵雨，偏东风4级左右，16度到24度。
1: 嗯，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今年的这个入秋之后呢，气温的变化可能是剧烈的啊，这个剧烈大家得放在心上。可能今天这个高几度的时间，可能明天就突然间降温，然后会有这个中到大雨出现，而且预计好像说下半年的雨水啊，应该也不少。所以呢，大家要珍惜这个阳光的这个在线的时刻啊，这个每到阳光在线的时候，记得把自己好好的这个晒得通透一点啊，这个能感受到阳光的满满的暖意了啊。那么具体的天气呢，大家可能还是要提前个2到3天看，更加的准确一些。这个有的时候啊，真的是看到的提前个1周左右看天气预报，这个一看后面都是大雨，然后一到临近2天，好像雨水又突然间变晴了等等的，其实都是受到了这些高空槽的变化呀等等，温度的变化非常的明显啊。所以呢，季节温度多变的时节，大家就要时时的紧盯天气情况了。
2: 没错啊，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想知道。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查明，在澳洲和牛的官方评价体系中，牛肉以大理石花纹丰富度为核心标准，从 M1 到 M9 逐级递增。M9 就是官方认证的最高等级，而市面上流通的 M10、M12 等超高等级的标识啊，不符合澳洲的官方评级标准。
1: 是的，
0: 是部分商家行业私下自创的营销噱头啊，缺乏权威统一的认证依据。那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商家作为专业经营者，对进口牛肉的等级评定应该具有高于普通消费者的认知，在明知或应知官方评价体系中无 M12 这样等级情况下，仍将涉案牛肉明确宣传为 M12。这样的宣传内容对于商品质量等级状况的虚假描述啊，影响了原告的这个购买意愿。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达成交易啊，那据此呢，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消费欺诈。向原告支付3倍的赔款赔偿金啊！
1: 确实啊，现在呢，这个我们打开网络平台上去搜索一下 M12 和牛，你会发现很多的店铺还打着 M12 的标签宣传和牛，那每千克的售价呢也超过1000元，而很多店铺售卖的 M9 和牛啊，每千克的价格大概都低于500元，可见啊，这种自创的 M12 的品级的和牛宣传的噱头，大大的提高了商品的售价啊！这个高端进口食材的食品宣传乱象呢，其实现在也很这个可以说是不少见吧，在生活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讲真的是太难了，想给孩子选上一款适合宝宝们吃的这个东西，然后包括适合自己大人们去吃的，可能还要不断的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才能够了解啊，最高它才到 M9 对吧，没有 M10 和 M12 的这样的概念。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真的是啊，这个所学的知识啊，那真的是要补充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呢，各位这个商家们啊，也一定要实事求是啊，不要打这样的擦边球，让大家这个想着啊，我等级越高啊，价格越贵，我就能吃到最好的。殊不知啊，这样的虚假宣传可能会迎来更严重的后果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一啊，这个没办法，那就要打断他，然后告诉他，哎，这个休息一下眼睛，去看看远处等等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注意力非常集中的时候，自然这个眼睛眨的频率就会减慢啊。那么对眼睛呢，其实会有很多的损害的，它会很容易疲劳，也很容易近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真的是去啊，这个长时间的要看什么东西的话呢，其实有意识的要提醒自己多眨两下眼睛，让眼睛湿润一下啊，调节它的疲劳程度，再时不时的啊，这个抬头看看远方，看看窗外，其实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没错啊，再来看到有的时候你会跑完步，觉得自己这个呼吸加快，然后跳完绳之后觉得自己这个心脏在砰砰砰砰的跳啊。
0: 嗯，对呀、
1: 啊。其实这是为什么？就是心体系，就是身体在努力的工作。
0: 嗯。
1: 你运动的时候啊，肌肉需要更多的氧气和能量，那心脏呢就会加快的跳动。把含氧的血液送到全身，停下来休息之后，身体的需求慢慢的下降，心跳呢也会逐渐的
0: 恢复。
1: 那运动呢要循序渐进，如果出现明显的不舒服，应该及时的停下，并告诉身边的大人。
0: 那同时呢也特别提醒啊，这个小朋友上体育课之前要确保自己可能近期的这种感冒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最近有感冒的情况，然后明显的身体也会有一点不适的状况的话，那要及时的跟老师提出。不要强撑着啊，去跑步啊，或者是进行剧烈运动，可能会引起啊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啊，甚至有急性的什么心肌炎啊等等，爆发性心肌炎出现，这还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要提醒各位这个小朋友们啊，要适时的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啊。
1: 是的。
0: 那么说过了这个人体当中的小秘密啊，再来说说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知识吧。刚才有提到的，比如说夏天我们经常会冻一些冰块对吧？啊，让这个食物可以更快的迅速变冷，甚至会把它放进我们喝的饮料和汽水当中，对吧？啊，这个冰冰凉凉的多好喝呢！但你会发现，大多数的固体放进液体当中是会下沉的，但是冰块是可以浮在水面之上的。
1: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结冰的时候分子的排列方式变了，那形成比较疏松的一个结构，它就可以稳定的浮在水面上了。
0: 对，
1: 因为同样这个体积，同样的体积的冰啊，比液态的水是轻的，也就是密度更小，所以说冰块呢可以浮在水面。那湖面结冰的时候，冰层浮在水面上啊，还能为水下的生物保留相对稳定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哎，是的啊，之前其实有人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每年的冬天的时候啊，在这个东北不都是有冰雪大世界嘛，它不就建在松花江上嘛，然后很多这个甚至有南方的朋友会问上去啊，难道整个江全部都冻住了吗？他们是从里到外都冻住不动了吗？其实不是的啊，它只是最上层的冰其实是一直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1: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1: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呢，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听经典的作品，而且今天在哆来咪的时刻跟大家分享的会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啊。
3: 没错，中国经典神话对于历代国人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1: 没错，
3: 比如说这几年非常火的中国式的浪漫，在航天重器的名字当中就可以窥见一二了。
1: 没错，
3: 比如说你像鲲鹏、
1: 鲲鹏、
3: 嫦娥、
1: 祝融、
3: 昆龙、嫦娥等
1: 等
3: 啊，都是这个出现在典籍当中的人物或者是故事了。
1: 嗯，要说到这种神话当中所存在的人物啊，你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有的好奇的会在很小的时候去学习什么呢？山海经。
3: 对，
1: 里面记录了好多什么精卫啊、填海的故事啊，然后包括什么鲲鹏啊等等的啊，这些形容可以说已经是根植于我们国人的心中的这样的一些神话故事了。
3: 你如果问看过《山海经》的小朋友什么，就是什么鱼最大，什么鸟最大，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那最大的鱼是鲲，最大的鸟是鹏。
1: 对，
3: 为什么？因为庄周曾经在作品当中啊这样的形容，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
1: 鲲之大，
3: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
1: 没错啊，这是来自于庄周的作品啊，那是庄子的其中的应该是第一章的作品啊，名字呢大家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叫做逍遥游。全文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长的，但是对于很多的大朋友来讲，可能他们能记住的，我估计跟咱俩差不多，就是这第一句，
3: 就是这一句啊。
1: 对，这个多大呢？不知其几千里也。然后鸟有多大呢？它的背
3: 不知其几千里也。
1: 对，是的。那么提起《逍遥游》啊，它呢是道家经典《庄子》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呢，都可以说是作为《庄子》这一书的一个代表篇章了。
3: 哇，
1: 那这一文呢，它的主题就是追求一种啊自由的人生观啊。庄周认为呢，只有忘却物我的界限，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个其实内容是比较深奥的，但是在作品当中呢，你读的过程当中呢，就能感受到那种哎呀，这个一切是不是都是无所谓的，就是无名之境，无名的境界。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可能小朋友理解起来呢稍稍的有一点点难，但是对于大朋友来讲呢，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得慢慢的去理解才可以的。
3: 没错啊，哲学家庄周给我们带来的《逍遥游》那文章呢，是通过比如说大鹏啊跟雪球等小动物的对比，阐述了小和大的区别。
1: 没错，
3: 那在此基础上呢，作者还指出，不管是不善飞翔的动物，还是能借助风力飞到90000米高空的大鹏，甚至是可以御风而行的猎子，他们都是有所待而不自由的。
1: 没错，
3: 从而引出并阐述了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道理。最后呢，通过惠子与庄子的有用无用之辩，说明不为是所用才能逍遥啊。全文想象丰富，构思新颖，雄奇怪诞，汪洋恣肆，字里行间呢也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
1: 没错啊，那么今天呢，没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啊。演唱者呢

0: 是王恒毅还有周昭言。大家对于周昭言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他是来自于南京的一位小朋友，这个大家可能在互联网上都看到过他的一些小视频，大家都亲切的称呼他为喵喵啊，很可爱的一位女孩。他们两位呢共同所演唱了这首逍遥游。在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啊，是用对话的方式，他们在演绎一个人物，就好像古人啊，当时这个两个孩童特别有意思的对话，然后再对唱起来，真的更显童趣。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在孩童眼中又是如何的景象呢？咱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他们口中所演唱出的这首《逍遥游》。
1: 西河，你该出

0: 是有觉得听到两位小朋友所唱的这首《逍遥游》会特别的具有童趣的感觉呢？
1: 没错，我觉得这种哲学家写出来的长篇啊，就应该由这种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来演绎，
0: 好像更能体现他的这种中心的思想了，是不是？
1: 没错，逍遥。
0: 那么《逍遥游》呢，是庄子的第一篇内容，其中也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呢，也是他的一种人生理想的体现，也是庄子人生论的一个核心内容了。
1: 没错啊，庄子的《逍遥游》理论千百年来也影响了后世关于生活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
0: 没错，
1: 也给人们开辟了一条通往自由的人生之路。
0: 没错啊，这个听起来还挺高。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什么教室的黑板下去读一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环节。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我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对，然后就我能读得更动听更好听啊。我觉得可能艺术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天赋和后天的努力都是有的，都是需要的。
1: 是，
0: 对，就是那时候早期没有老师会发现你，但是我自己觉得挺享受用声音去表达的那种感觉。
1: 嗯，所以从这个孩提时代一颗小小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啊。
0: 嗯哼，
1: 您的这个从业经历非常非常的丰富，包括之前在中央台还做过记者型的主持人。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又是更注重内容的一个职业方向了。
0: 嗯嗯，
1: 而且它是要求时效性的，它不像我们今天是记者型的主持人，再往后呢，下一个工作的节点又来到了什么时候？
0: 其实我离开了一段媒体啊，这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离开了一段媒体。但是离开之后呢，尽管做的是一份不那么相关的工作，但是对于就刚才您说的诵读啊、语言艺术啊这份情怀呢，一直没有淡去啊，一直。比如我在北京经常会参加一些啊，社会上的一些这样的活动
1: 啊，
0: 包括演出啊，包括去大学啊，然后去做这样的活动。对，所以呢，反正就是一直就挥之不去的，就是那份情怀都一直是存在的。
1: 嗯，
0: 对，
1: 包括今天在走进我们江苏广播大厦，
0: 对，
1: 然后坐到江苏文艺广播的这个话筒前，
0: 对，
1: 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往事一点一点浮现出来。
0: 当然当然，
1: 嗯，
0: 是的。
1: 还记得那个时候做广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
0: 就是我们当时在江苏的时候，江苏省台的时候，对吧？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录播。
1: 嗯
0: 啊，都是不像你们现在啊，都是直播，我们都是录播。我参与直播是后来掉了电视之后才参与直播，那时候都是录播，然后我们这些老，当然就像您现在很年轻，我们是这个年龄，我去到我们来到我们这个省台播音组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
1: 嗯
0: 啊，然后也传帮带我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坐在播音室里那种感觉，就像我刚才说的，童年时候我没有想过自己的声音有一天会从收音机里出来。你知道我人生第一次的这个声音从收音机里出来，我那份感觉啊，真的是听着自己的声音从收音机里出来，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至今我依然对广播，尽管我后来也做了电视什么之类的，依然对我们广播是满满的情怀，情有独钟。
1: 嗯，就当自己的声音从电波里传来的那一瞬间，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刚才您讲到，尤其是在那么小的年纪就埋下了这样的一颗种子。
0: 对，
1: 嗯，所以是一直对声音是有一个独特的情怀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在我们江苏台后来，不是，我又回到我们这儿，就专业的来做了一份这个朗读工作。
1: 嗯
0: 啊，对，
1: 嗯，声音是一直贯穿着刘德老师的整个的人生的履历过程当中的啊。那么接下来想要问一问刘德老师，今天我们的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了，为什么诵读这件事情还能够一直在您的生命当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一个分量？就有的人可能会去讲了，这样的一首诗我可能几十秒钟我就刷过去了，或者说今天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都习惯于看这种剪辑版本的，或者巴不得这个大拇指一直摁在屏幕上让它两倍速的去播。
0: 是，
1: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坚持诵读这件看起来甚至有一些笨拙的事情？
0: 我觉得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为我们流传下来了很多这个文化的瑰宝，包括我们中国，包括世界各地，有很多的大家大师们留下了一些千古流传的好的作品。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的社会呢，确实信息化说发展得很快，然后很多就像我们现在都有了智能手机碎片的东西，确实哗啦哗啦全都在手机里。 你说尤其是让年轻人坐下来很静心的像我们那个时候去读一本书，或者说听一段好的诵读，我觉得可能是对他们。

0: 来说有点小难度。那么作为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然后呢我又是做媒体工作的，然后对声音的理解和追求又一直是不断的，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今天要做的这个东西啊，做一台诵读类的舞台剧呢，
1: 嗯，
0: 对，所以呢我就自己写了一篇这个写了一个脚本，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想尽一些办法去申报了这个艺术基金，
1: 嗯，
0: 对，结果呢没想到可能他这个东西比较新颖啊，因为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不太一样，所以没想到这个艺术基金这个委员会，然后他们还很幸运的他们批了这个项目，
1: 嗯
0: 啊，批了一些钱啊，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做任何事情嘛，肯定首先你得有经济的支撑，
1: 嗯，
0: 然后有了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就开始跟我们台一起，然后又联合南京艺术学院，然后我们开始就后来就请了很多的北京的上海的老师，然后一块儿我们做了这么一台东西，但是那台东西呢后来可能就更就当时是十九大，也配合了我们的这个十九大的宣传的需求，我们做了一台那样的东西，规模也很大，那个就是等于说政府出的钱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后来呢就是从我个人的想法，我一直是想做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纯艺术的啊，也不能说之前不是纯艺术，也是，但是呢我觉得我想把那些更我自己个人以我个人这个阅历和经历喜欢的和现在在朗读舞台上经常呈现的那些最最最最优秀的作品，我想把这样一些东西搬上舞台，所以这次我就你刚才说的自费来做这个东西，那么这次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一台就是可以让自己选择的作品这些伟大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个音乐朗诵会，
1: 嗯，
0: 对。
1: 这场演出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要重磅的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4月18号在这个南京的星空剧场，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名称就特别特别的有诗意，叫写给你的声音情书。怎么去解释声音情书这个概念？
0: 因为我有时候碰到年轻人就问，哎，你们写过信吗？很多年轻人现在没有写过信，甚至他们都没有见过手写的信，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是都是书信往来的，
1: 嗯，
0: 就是很慢很慢的生活，一封信可能寄很久，
1: 是，
0: 然后抵达你的手上，那种感觉其实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就是挥之不去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呢，它是纸质的，它是文字的，啊，那我就想。做这样一台东西，用这样一个形式啊，然后选择这样一个名字，那就是声音情书，就是我们把啊，因为我这台作品是全是爱情主题的，那肯定是就和情书能挂上钩，然后呢我们声音本身它是有温度有情感啊，所以呢我就把它命名为声音情书，就是用我们的声音来诠释我们选择的这十几个作品，然后其实它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封一封的情书，然后来抵达到每一个观众和听众的心灵，这样那个观点就是一定你让他学习某一样东西一定是要他自己喜爱的，否则的话我觉得他也很难把它学好，也很难把它学好，对，我觉得诵读对孩子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就像比如说小女孩从小学一个舞蹈，那么对她长大以后她的这个身材对她的这个仪容举止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诵读对小孩也是一样的，但是家长不要抱太多的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啊，我觉得从小对小孩你比如诵读，你对小孩可以让他们去读一些他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一些好听的故事，
1: 嗯，
0: 然后家长呢，你不要去，哎呀，你读的不行，老师说你这儿怎么样，那儿怎么样，不要这样，对不对？要鼓励啊，他读的每一篇东西，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要鼓励他，
1: 嗯，
0: 对吧？然后要去这个去让他，比如说跟着现在这种学习的东西也很多，学习方法也很多，让他去听一听，然后给他一种，比如说。给他一种尊重，哎，让他小孩在读朗诵那首古诗的时候，你给他一个舞台啊，就让他觉得，其实我们做诵读，我们包括我做这台东西，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要有仪式感，同样小孩也是一样，
1: 嗯，
0: 就是你让他在那儿站着啊，把一切都你们家长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听，然后让小孩在那儿去朗读，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兴趣的东西，让小孩一定是自身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样才好。
1: 嗯，今天我们很多的家长，
0: 嗯，
1: 我觉得都能够领会到刘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0: 嗯，
1: 不要只想着说我怎么样去浇水，怎么样去施肥，
0: 嗯，
1: 更重要的一步是先在孩子的心里埋下这颗小小的种子，
0: 对他喜欢，
1: 对，然后等着他静静的去开花，
0: 嗯，
1: 静静的去结果，
0: 嗯，
1: 其实从我们刚才这个上半个时段的聊天过程当中也能够听出来啊，这颗种子虽然如此的微小，但又是如此的重要。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对于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这场演出有着格外的兴趣，所以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也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场给你的声音情书。半点之后再见。

0: 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天
1: 夜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文艺团体，也不是像咱们一个台有庞大的力量，几乎就像刚才我说的，这海报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只是找一个设计师按照我的想法来贯穿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萌生了我这个想法之后呢，在大概去年年底啊，我就决定就做这个东西了。
2: 就一直在酝酿，一直在酝酿，终于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契机。
1: 是
2: 过程当中，刚才又说到了有很多很多的困难，有没有一两件事儿，然后让您印象很深刻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那肯定的，我觉得事情很多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独立做过这样一台东西，这肯定之前就是参加演出。就像刚才老师们说的似的，哎，那就比较省劲了。反正我把我自己的在台上要表现的东西表现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行，这是综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很多东西，我之前我也没特别强烈的这个概念。你只是浮光掠影的知道，哦，舞台上是这么回事。但真正的让你去整这些东西的时候，哎呀，今天出那个事儿了，明天出那个事儿了。就像这个海报，几易其稿，也就才成了今天刚才印刷出来你能看到的这个东西。包括昨天。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的舞台装置会是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对，
1: 不能再讲了，不能再讲了，
0: 对对对对，
1: 必须得这个花钱买票进去才能够，
0: 对对对，要保密是吧？要，
1: 是的，是的，是的，要给大家留一些这个小小的悬念啊。但是能够感受得出来，刘东老师对于这样的一台演出那是非常非常用心的，是藏在很多很多的细节当中的啊。今天我相信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

0: 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1: 北京时间14: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中波1053调频91.4，第一次播音时间到此结束。中波1053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开始，调频91.4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30分开始，欢迎届时收听。服务更周到，节目更好听，江苏文艺广播感谢您一贯的支持厚爱。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生活里发现文化，真热爱不装腔。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潇。今天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要把时光回溯到2019年。2019年的10月31号，对于南京这座城市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因为在当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宣布批准66座城市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意城市网络，其中南。

是一个奖励，这个奖状，那么他还是要求你们加入这个培训制度之后，就是他的一个评审的一个标准，这个是我们也研究了好久，通过他的申报的报告，他的这个评比的要求，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加入之后的一些体会，那么他并不是对一个城市的一个奖

0: 我们也有自信，就是确实是南京在各个方面包括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我们说再多也没有用，我觉得你要过来看，你要过来看，而且你要在同等的就是同等的这个文学之都的倡议里面我们去响应。就是我们的观点就是没有哪一个文学之都找到我们我都同意，就是我们都同意合作。其实就包括这个法国文学之都找我们做漫画家活动，还有曼彻斯特的就是曼彻斯特
1: 91.4江苏文艺台，
2: 江苏文艺台，
1: 一身文艺气自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
4: 最难的事情其实就是把一些很难量化的艺术类的范畴，然后但是就深深的要求你考虑到很多客观的细节，像你说到的年龄的比例，然后男女的比例，然后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啊。
0: 不可参与的，
4: 嗯
0: 啊，所以他有一些门槛，就是他比如说他五个诗人中必须保证两个女性
4: 啊，
0: 然后必须保证就是年龄段的那种，各个年龄段的，他想看一下这个城市的文学活力。
4: 嗯
0: 啊，因为创作诗歌还是比较难的，对，文学活力、水平、底蕴就都有，还有男女的。
4: 对，刚才袁老师也有聊到，其实今天我们在聊文学这个范畴，它已经不简简单单说是诗歌、散文、小说，它可能涵盖的很多。像您刚才聊到很多项目当中，也有这个漫画家，
0: 对
4: 啊，也有这个剧作家，
0: 嗯，
4: 要包含着戏剧各种各样的一个内核。那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广博的一个这个范畴，和过去我们去聊文学，它最大的区别点在哪里？
0: 就是它更广泛了吧？因为我们比如说，如果是只聚焦在文学上的话，它受众还是小，还是小一点。因为其实文学像一个母体一样，它其实可以结合。你说漫画，它是不是源于这种文学的一种表达，对吧？你说戏剧，它是不是也是？它只是一个方式变化了，但它其实，所达到的那个目的，就是达到的那个目标、目的地，都是，对吧？都是触及灵魂，讲一段故事，发人深省。

0: 问这些事实的，因为他说他就是个作家，但是南大客座教授，他南京大概生活了有10年以上，所以说呢他对南京有感情，他亲眼看到过。那么当时呢我们也有拜托克莱西奥先生，我们给他讲，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只是一个想法，他愿不愿意帮南京说几句话，对吧？然后呢洛克莱西奥先生，他我据我所知他是法国四届总统请他吃饭他都不去，而且诺贝尔奖颁奖当天他也没有去，就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为了南京，他写了一封信，就写了一封信给阿祖莱。他说南京这个城市我在这边生活过工作过，他说呢他确实就是这个文学底蕴非常深厚，确实是配得上你文学之都这个称号，就写了很多这些话。而且他写完之后自己装裱然后签名，就是以最大限度的那种诚意和敬仰吧，然后给到了阿祖莱女士，确实也是坚定了总干事选择南京家住的这个信心，就这个决心坚定了。因为你可以不相信我们是申报者，对吧，申报的城市，但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作家。对，所以洛克莱西奥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他。而且我们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做活动的时候，洛克莱西奥他也是30年首次踏入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文组总部当时是放烟花给他的，就是他穿了他最喜欢的那个凉鞋，就他如果你就看他重不重视这个活动，就看他穿的什么鞋来啊，他特别喜欢那双皮的凉鞋来的。然后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第一句话我们很感动，他说那个他从兜里面掏了一个药，他说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是把我的药放到这个冰箱的这个冷藏里面有没有，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就把它放到冷藏里面了。他刚做完心脏大小手术2个月，为南京站台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人。
0: 对，这个
1: 从那封信开始，
0: 对，他没有必要，对对对，这都是因为没有人能强迫他这样做，那讲诺贝尔奖都不去领，然后他又对吧，他是不参与这种政治的，但是他反正最后我这个是我们当时听到他把药放到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非常感动的。对，这个事情是蛮感人的。

几年的经历让周星驰学会了如何去镜头面前放松，如何用最夸张的表情去逗人笑。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在儿童节目里面扮鬼脸的主持人，其实心里也藏了一个演员梦啊。这就是周星驰的龙套年代，1980，然后到1988。

1988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年份了，这一年诞生了很多至今仍然被传唱的金曲，像香港乐坛的《祝福》《沉默是金》，还有普通话歌曲《天天想你》《跟着感觉走》，都是当时的热门歌曲啊。当然也是这一年周星驰迎来了转机，是导演李修贤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枫叶正红，
4: 江山入戏。
3: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

这是喜剧之王的主题曲《恋一世的爱》，好像又随音乐回到那个时光隧道里了。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夏天，周星驰64岁的生日，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发了一段视频，说这部电影终于定档，没有海报，没有预告片，只有一句弹性化的定档，就在今年暑假。结果这种裸宣发的方式，虽然前所未有，这种极限定档却成为了粉丝喜欢的星爷式任性。电影《功夫女足》讲了一个峨眉队的草根女子足球队，把传统功夫融入到了现代足球，征战亚冠杯，从不被看好到逆袭夺冠。而张小斐这个角色也封闭了特训半年，把体脂从24%降到了16%，增重15斤，练出了运动员的肌肉线条。我想这个是这部电影它的魅力啊。我们来听到张小斐演唱的一首歌，也是他那金鸡影后的代表作《萱草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

有一动人的是64岁的周星驰在路演现场的画面。天津站，观众让他转身背对大家，然后齐声喊：“星爷，我们永远在你背后支持你。”他转过身，眼眶红了，声音发颤：“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只能尽力而为吧。”成都站，也是一位影迷顶着35度的高温，穿着至尊宝的铠甲站了整场。周星驰主动请他上台，默默拿出手机为他拍照。他说：“我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他还说：“网上总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但他觉得是我欠了观众很多顿饭。”我想这些在电影拍摄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路演上真实的活人感，其实是周星驰电影里之外的那份流动的魅力。64岁的他还在燃烧，从1980年的

0: 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1: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0: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0: 吴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2: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0: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了。
1: 是呀，
0: 你唱的那么好，
1: 是不是？
4: 唱吧，
1: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1: 太好了，太好了，好，太好了。
5: 我借扇子一用。
1: 好，
0: 奏乐。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日？
7: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8: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多公馆打牌去。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一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
2: 文艺会客厅。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我一样是传统媒体人。那么慢慢的，您开始拓展了自己的这个边界，开始做很多的落地的项目啊、活动呀，包括也参与了这个青奥会第二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一个市场开发的工作。到现在开始作为一个自媒体的从业者，您自己会觉得这些身份的转变，对您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您最爱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
4: 其实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不是我自己选的，只有现在做自媒体这件事情是我自己选的。我自己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自媒体，而且呢，我觉得从中我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快乐，是因为我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传媒做记者的这个梦想，所以当初就考了这个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当时是文字记者啊，然后后来呢做了很多事情之后，我觉得还是媒体这件事情，做一个传媒人，做一个连接者，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最热爱的事情。
3: 所以说自媒体真的是个特别好的平台，
4: 对，
3: 它能够让很多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想说的话都能够得以一个体现，通过视频的方式。
4: 对，因为现在呢流媒体时代嘛，它从文字到电台电视台，现在到了人人都可以自己去低门槛进入的这么一个自媒体时代。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自媒体

0: 现在在做自媒体嘛，我们太知道这个会给整个团队包括您个人带去很多的信心。
1: 对，我看你做的特别好。
0: 谢谢。
1: 我每期都看。
0: 所以现在我们也同属传统媒体转型的自媒体人是吗？
1: 对对对，那你是专业的。
0: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你看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面前，其实我会焦虑，并且

0: 这个任务。后来我想，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些线路上的文化故事也讲述给大家听？所以呢，才把独城变成了行走独城。所以今年呢，基本上都是一条线一条线的去讲。所以换了方式之后啊，也发现大家可能对这种方式很喜欢，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去身体力行的去感受。
1: 是，
0: 经常有朋友跟我说，他说我就看了你的视频，我周末我陪着我夫人，或者说我带着我孩子一起到现场去跟着你的视频走了一段。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啊。
1: 我就是刷了你这样的视频啊，我当时就会特别的向往，会想说，哎呀，什么时候南墙老师能带着我也走一个什么路线呢？还有前段时间我有约好朋友想要在南京啊一起转一转逛一逛啊，我当时还想给你发信息来着，问能不能推荐一个适合我们的路线，后来一直下雨
0: 啊，
1: 所以这个行程就没有达成。
0: 下雨去中山。
1: 你看下雨都能有推荐的好去处啊。
0: 因为今年我做了好几篇就是因为下雨天拍摄嘛，所以我想着南京下雨天去哪里最好，其实就会去想这个问题。如果不做这个短视频，可能下雨天我们就窝在家里或者去一个商场逛逛街得了，对吧？但我后来发现下雨天南京的中山有好多条线值得去走，真的很美，而且下雨天特别有意境。
1: 担了拍摄编导包括后期剪辑的工作，
0: 对对，还有一个配合运营，就是也在我们直播间的陆星宇同学。
1: Hello， 小陆同学是配合运营的小伙伴是吗？
0: 对，
1: 所以其实正儿八经的一个团队也就三个人。
0: 是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初期来说，这个团队应该是够了，就是他是小而精的一个团队。
1: 嗯，非常棒。我会觉得说，虽然可能一个人又是编导又是拍摄又是后期，但是完全不会觉得说编导不专业，后期不专业，拍摄不专业，就是行云流水的一个感觉。
0: 我们的编导非常的专业。
1: 对，我就想，
0: 他也是传统媒体转型的。
1: 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像我们以前传统媒体的思路嘛，就会觉得编导是一个编导岗，摄像是一个摄像岗，后期是一个后期岗。但是完全会让大家意外的点，或者是现在当下需要的真正的媒体人的诉求要求，就是这样的一个多技能的一个集合。
0: 是的，其实这样的人才也是很难得。我们也是在想这个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呢不是以变现为主嘛，所以我们就想着一节约成本，要把它跑通再说，对吧？先有流量，先有大家喜欢的内容，然后我们再去深耕。其实前面一直在摸索和寻找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很幸运的就是我们团队的人都很专业，然后基本上真的是技能王。
1: 确实是，包括您也是，不光写得很好，而且您的那个镜头感特别的亲切。
0: 那要感谢摄影师。

0: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商业变现的快速的通道，
1: 对，
0: 它可能需要不断的沉淀，把内容做扎实了，做好了，可能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扎根。
1: 对，其实过程，他说我天天在走，比如说我最近一期的那个南京中轴线，其实就明故宫中轴线嘛，
0: 竟然都不知道。
1: 他说南京中轴线是在哪里？
0: 是
1: 啊，对吧？其实就在御道街。
0: 嗯，
1: 我是走到了那个午门上面，然后往下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震撼啊！这个南京中轴线跟北京中轴线，它本身就是北京中轴线的蓝本嘛，那它有着不一样的这种地位，而且呢，我们生在南京就会觉得很自豪，
0: 名副其实的独城推荐官。那您是怎么理解推荐官这样的一个身份的？
1: 这个也是组织给我的一个肯定和信任啊。我觉得，作为推荐官就不能随便去讲话了，一定要很严谨。有时候呢，也难免，比如说口误啊，或者犯一些这种低级错误。然后我就想，后期我们在做视频、在做审稿、在做一些内容挖掘的时候，就要更加的谨慎，要把这份责任和这份信任能够担得起来。
0: 那其实现在选题啊，我会觉得光想到南京就有很多的选题的视角。那怎么样去做这样的选题？团队
1: 这个我没有体验过的事，我觉得人生重在体验，对吧？但是呢，我现在又特别很想去让自己只专注在一个方向上去体验。其实我觉得短视频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把我所有的兴趣爱好也好，我的所有的一些经历，能够通过短视频去浓缩在这一个几分钟的视频里。然后呢，它也不是每天一样的，不枯燥，我还可以就是每天有不一样的风景，每天有不一样的人，也解决了我想体验不同角色、不同地方的这么一个性格。
0: 而且我会觉得，前半段人生可能我们都是这样，在做各种的体验，我们没有体验，怎么能够有选择呢？正由于那些体验，才有了到后半段人生，我们选择某一个领域深耕下去，
1: 去引发互动，对吧？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公式，它其实就是我们做新闻的三要素，对吧？就是当然了，它不是这种表达方式。那我觉得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期做什么，我做给谁看的，我希望看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可能我们做视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至于说钩子，我也不想去千篇一律的做那种网红的条款。其实之前也有过，比如说啊，这条路99%的人都没有走过，然后就被人骂了。然后我就在想，当然被骂也是一种提示啊，它提示你不要去随大流，不要去浮躁。然后呢，你把它最亮的点讲出来，可能比你去讲这种浮夸的语言更容易。我学谁谁谁，学谁谁谁，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有触动的一件事情，因为也是最近才发生的事儿。我说也分享给大家。
0: 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您是个特别感性的人，所以在创作视频、录视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几条视频是您到现在一想起来印象深刻，或者是录着自己也是，很触动甚至会流泪的，有没有这样的片刻？
1: 经常有，因为南京感人的故事太多了。你就像我们去光环门拍摄这一期，因为它是这个南京保卫战的时候的一个遗址嘛，因为当时是这个战争最惨烈的战场之一，牺牲了很多人。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啊，就会脑海里会想到那个画面，太惨了。但是呢，中国守军那种顽强的这种那个誓死保卫祖国，或者说保卫家乡、保卫这个阵地的这种决心，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现场，悠闲打着太极，然后遛鸟去在公园里面遛弯的人，这个画面就会有很多的触动。就我们现在的很多幸福的这个画面啊，都是前人留下来的，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这个其实是我每次讲可能都会很感动，
0: 能感受

0: 到那个画面、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和平是那么多的牺牲和鲜血
1: 换来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珍惜当下，对吧？现在南京真的很美很好，
0: 就要更要珍惜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城市了。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多看看南桥老师的视频，多听听南桥老师所讲的南京的故事，这样我们再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就能停下脚步，可能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思考。嗯，
1: 对。
0: 那讲到南京的很多地点，那作为咱们读城推荐官，能不能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些你的珍藏？
1: 我觉得如果说来南京第一站肯定还是推荐台城，因为南京的就台城的城墙上面真的是可以看到南京2000年的历史，而且那个景色也很美，有玄武湖，有鸡鸣寺，有看到紫峰，还有城墙，我觉得这是第一站要推荐的地方。那么其实我更想推荐三条线吧，因为我觉得人在南京旅行的时候肯定是按照线路来走的。有几条线呢，一个就是大行宫环线，
0: 就是我们附近啊、嗯、
1: 对，大行宫环线它是那个康熙乾隆那个下江南的时候走的行宫环线。我跟陈维贤老师邀请他来给我们讲了一期大行宫环线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南京的文博带，因为南京也是世界文学之都嘛，那了解南京的文化历史艺术在这条街上就这条线上面都能看到。而且呢它还有市井有科巷网红菜场，然后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还有的很多的这种知识点的吸入，我觉得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南京城墙，环城70里，读懂3000年。我觉得这一圈的3000年的文脉在城墙上，尤其是在我们主城区，能够把南京城的这个古今同框的对比，其实是串得非常好的一条线。那么第三条线呢就是讲虎踞龙盘，我们从石头城南京城的起源一直沿着城市的山脊线可以走到中山到紫金山，我觉得这三条线是你打开南京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嗯，让我听得入了迷哈、啊，我都想好好的。虽然其实您讲的这个线，包括大行宫这个线，我经常就处在这里嘛，
1: 嗯，
0: 工作也在这儿，科巷也经常去，但是其实还没有真的像个线路一样去作为一个深入的沉浸式的，像一个行走的人一样去好好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也把这三条线链接起来，我们好好的再沉浸式的体会、
1: 嗯、
0: 体会。
1: 对，这些三条线特别适合 city walk。
0: 那其实说到其实不同的城市啊，现在都会有很多文旅打的这种旅行的标签呢、啊、但是有些城市的这个文旅的宣传推广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旧的方式，或者有很多的卡点。
1: 嗯，
0: 那同样是作为宣传城市的这样一个推荐官，您觉得从您自身的这个经验角度来说，那很多城市的这种旅行的推荐或者宣传它卡的点是在哪儿，在哪儿被卡住了？
1: 其实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文旅宣传已经做得很好了，他们的视角维度方法也都很多元化，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要想打动人，我觉得还是要从人的角度，就你的、
0: 嗯、
1: 想吸引的对象的这个角度来去着手。
0: 嗯，
1: 就是我到你这座城市来，你想给我看什么和我能够感受到什么，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了解你链接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小切口就是很多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文旅大片，那我觉得真正能打动人的还是它的小切口的叙事方式，这样可能会更让人感同身受。就是你很宏大，但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我需要的就是我到这座城市来跟我产生了什么样的链接，我可以干什么，我觉得

明自己了。燕王看了看，告诉这几个人，你们先在路边等候，在我阻挡一阵。

他也得打一仗。不到这时候他也不能伸手啊，一抬腿咯楞把五勾神飞亮银枪摘下来，颤三颤晃三颔，催马到大道上，就把老张家这哥四给拦住了，后头还有200军兵呢，哗一字排开，这哥四个并马往大道上一站，哈哈哈哈哈！瞧见没？瞧见没？光杆的王爷，他还想支吧支吧啊？有意思，咱哥几个谁过去？张大勇说：“还用着你们吗？自然哥哥是我的事儿了，我过去。”提着大铁枪，催马他过来，跟四皇子马打对头。张大勇看了看，行，行，真不愧是马上的君主啊！哎，我朱棣，你干嘛？垂死挣扎呀！你还想动动手吗？这不笑话一样。大兵随后就来，就没有大兵，就我一个人，我也对付得了你。不过你有话咱得说清楚。我说燕王，你别害怕，我们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爹也没这个意思。说没这意思，干嘛追你呢？挽留你住在苏州。哎，你要乖乖的把家伙放下，马上跟我们回去，照样住在金庭馆，该吃吃该喝喝，我们决定不会亏待你。为什么把你请回去呢？拿你当人质。当然我们是有目的和条件的，要不养活你干嘛？拿你当人质交换条件，你看好好不？绝不会亏待你。如果你要觉着不合适，你也可以提你的条件，但是必须得跟我们回去，不回去不行，听见没？你想怎么的？还想伸手吗？要一伸伸手抓破脸儿，我说话就不算数，那就背不住把你置于死地，何去何从？你考虑好了。我请问你，徐芳现在何处？啊，你还惦记那小矬子？小矬子已经被我们逮住了，乱刃分尸了，把他剁吧了，喂了狗了。这阵你想见他，你也见不着了。朱棣信以为真，也没看着那个战场的样，琢磨着一个小老头那么高，人家那么多人，凶多吉少。看来他说话是没吓唬我呀。到了现在，燕王也豁出去了，剑眉倒竖，二目圆睁，咬碎钢牙。

0: 奉陪了。好好，你方便你方便，我们真得歇歇，打个盹儿我们就走。你看人家道士多好，老道走的，小老道给续了点水也出去了，门掩好了，屋里就剩他哥俩，往木床上一躺。于宝这个人呢，吃得饱睡得着，也太乏了。老道，我得打个盹了啊，眼皮聊不起来了。打开呼噜了。徐芳是夜行人呢，他较轻，他虽然也困也乏，但头脑挺清醒。徐芳就盘算着，引到我们那小子是谁呢？哎，能耐还那么大，看那样不像是敌人。妈，上哪儿找那小子去？他说的挺轻啊，燕王的下落他肯定知道，要把他找着，这谜团就解开了。神佛保佑，燕王千岁千万别出事儿哦！哎呀，闹心呐！他冷不丁地看，外头人影一晃，似乎那小老道在外头偷看，隔着门缝往里看，似乎这一起一伏，
1: 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您呐？有特殊的能力，您创。

0: 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枫叶正红，
2: 江山入戏。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2: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1: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2: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2: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映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2: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2: 感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4: 书接前文，张天杰露着面了，用点穴把燕王连灯都给贬住，生擒活拿就带到九天观，就压到这儿了。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想到徐芳和于镐怎么找的那么顺当，怎么也来到九天观了。其实他还不清楚，暗中有高人指路，没人带，徐芳再能耐找不到这儿，于镐也来不了。这是咱们书中暗笔交代，这就是张天杰的经过。张天杰现在心惊肉跳，恐怕这个在这待着的消息走漏出去，他也有怕的人呢。江南四大侠客他都害怕，他有很多仇人，一旦叫仇人这干嘛呢？小老道一看没了，回来送个信儿，那俩人没了，不辞而别。哟，张天杰说：“看见没？这里头有鬼，有鬼啊！这一定是探子，闻着风声了。这要跑了，对咱大大不利。马上领着静修道人，带了几个小老道，提着宝剑追出来了。哎，多巧！正好他们回来取马了，给堵到这儿了。这回守不了了。”仇人见面翻外的眼红啊，一开始那徐芳的心都缩紧了，后来小撮的看去他妈的，怕也没用，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怕能怎么的？到了现在豁出破头碰金钟啊，喝出去了。我兄弟，你给我关底。小撮的迈步过来了，九尾啊，九尾！哎，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火龙祖张道爷吗？无量天尊！我徐芳，少跟我演戏，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这套跟我，你使不开。徐芳，我请问你，你们俩干什么来了？莫非你们俩知道贫道的底细不成？
5: 当然知道了，不知道我们能来吗？
4: 瞧瞧，瞧瞧，张天杰一琢磨不好，必须杀人灭口啊！这燕王。

这儿呢，我想把燕王谷子到金马城去交给四把大将托金龙啊，要有他做人质，交换什么条件交换不来，起码北地燕京燕云十六州那千里的土地我们能换回来，我们等于百万雄兵啊，这买卖必须得做成。结果让他们发现了，这要走漏的消息是前功尽弃，张天杰能不着急上火？两人话不投机就站在一处，徐芳也豁出去了，今天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双棒像雨点一样拍下来了，十个小撮子也不是张天杰的对手，张天杰那是剑客，别看八十多岁了，身法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刷刷刷，左右躲闪，撑，从小撮的嘎吱窝这钻过去，正好转到背后，把手一伸，别动，啪啪，点穴，啪！哎呀，净修道人不敢，不敢也得这么办呢，带着徒弟拿着绳过来。把徐芳马肩头龙二背捆上了，兵刃给捡起了，抓了个俘虏，于镐一看马也不要了，晃大刀过来了，好恶道，恶习难改，于镐跟你拼了，你接刀，刷刷刷刷。张天杰一阵冷笑，于镐啊，你是个马上的将官，在部下你白给，你咋呼什么，别动，啪，点穴点住了，真有能耐，马肩头龙二被捆上入套给搬下来，哈哈哈哈，来啊，回屋回屋，我过一旁，把俩人带到屋里头，两人是立而不跪呀，哎呀，徐芳看看预告，玉镐看看小矬子，心说咱是倒着霉呢，嗯，这回落到后娘手没个好的。张天杰在这品着茶看着，我说徐芳还用我费事吗？哎，还用我给你们俩熟皮子吗？我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听不听呀？你要说了实话，我让你死得快的，宝剑一挥人头落地，你呢少受点罪，如果你要不听，我你是痴心妄想，随便吧，叫我交降书顺表誓笔当天，哎，这真是好样的，于镐都赞成了，老道气急败坏，好啊，你认为我不敢宰你，你有什么理，刚要下手，徐芳一看不行，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这人太犟了，就顶着牛钻进死胡同去了，那哪能行，好汉不吃眼前亏啊，幸亏有小矬子在这儿，徐芳一看，妈妈，哎，先等等，老道一听把宝剑

0: 该死总有解救啊，车到山前必有路，这路在哪儿呢？三天一晃可就到啊，这正这么个时候，听着身后有人乐，愁了吧？谁？一回头，正好是那小伙子，戏耍他和于镐那小伙子，拎着单刀出来了。哎，我徐芳，你一人在这磨磨叨叨，你干嘛呢？徐芳这气儿倒没了，心说这人究竟干什么的，我一定得查清楚。啊，又是你呀、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我说小兄弟，好几天咱这么转悠了，也算朋友了。我说你是干嘛的？
1: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得累了吗？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北京时间00: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枫叶正红，江山入戏。国务院 V 三邀您共赏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国务院 V 三高端舒适型白酒，荣获绿色食品 A 级认证。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安刚。一唱就是有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来呢？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

便知处。按规矩见了熟人不能不让让，若是赶上个实心眼的，看不出这是客套，你一让他，他就实打实的真喝起来，这就很容易吃亏。文三儿从来没什么可求人的事儿，犯得上请客吗？况且同和车行的伙计们几乎个个都是实心眼，文三儿哪敢冒这个险呢？

拖欠您的工钱，那就更不像话了。文三儿接过钱的时候，心里竟也有些感动。以前他认为凡是有钱人都很孙子，对他们根本不能客气，能蒙就蒙一下。可是今天面对罗小姐的慷慨，文三儿心里竟闪过了一丝内疚。罗小姐可真是个好人啊，文三儿长这么大还没有人这么尊重过自己，张口闭口文大哥，人家花了钱还心存感激，好像人家求你似的。文三儿觉得以后做人还是要实在些，至少对罗小姐

0: 独克，我们独辩天下。
1: 文三儿正在屋里喝酒，他万没想到徐金葛会找上门来。此刻文三儿正被酒劲儿顶着，说话便没有了顾忌。徐金葛让文三儿说他是他的堂弟，

0: 呼。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汪主席，今天您是带了礼物来的。这本书《与文学友好相处》，熟悉您的朋友都知道，您日常在生活当中就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情趣，并且特别爱和文学相处的人。包括您在坐高铁的过程当中，也是会用高铁上的这个清洁袋做一些涂鸦。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这本书您写的初衷，包括您的这些和文学相处的一些生活的小点滴？
1: 其实呢，我这个身份啊，跟这个书的关系呢，可能跟一般的那种学者的这个研究不一样。这本书其实是我工作的一个记录，是我的工作状态的一个文字化的一个呈现。并不是说刻意的去要写一本书，像作家一样的去要创作一本书。因为呢，我这个在作家协会工作，在文艺评论家协会工作，我的主要的这个职责呢，就是看作品，评作品，文艺的、文学的都评。像我们这个广电总台的一些文艺节目，包括这个我们文艺部策划的这个中秋戏曲晚会，也都在我们评论的工作范围之内。
0: 哇，瞬间好忐忑啊！也会评我们的节目。
1: 你们的节目真是非常好的，听众听众反应都很好。而且呢，我们这个评论呢，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要虚心的这个听取广大这个听众的这个意见，包括有的时候你们的节目啊，上面还有弹幕啊，我都会认真的看。
0: 哇，
1: 虽然它会飘得很快，但是有一些关键词啊，我还是会捕捉到。所以有时候对我来做这个评论啊，这个帮助也很大。那么像在作家协会工作的话，我会有很多的作家朋友。我们相互之间呢建立了非常好的信任关系。他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创意的，处在那个创意的阶段，比如说我要写个什么呢，或者说我碰到一个什么好的题材呢，他都会跟我们交流。

0: 这个张口就来，速度匀速进行，你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我们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1: 同步的
0: 转换，哎呀，
1: 跟不上是吗？
0: 转向都不要改的
1: 哦。
0: 哎呀，他每次这种现场的发言就是美文，不是散文哦，
1: 出口成章，
0: 出口成章，而且他的创造力很旺盛，在多文体里面都有杰出的表现，诗歌、散文、小说，几乎遍布文学的所有的题材领域。我为什么推荐他呢？就是因为我们说他对这些问题思考的这么深入，对吧？但是他就给人一种很纯净的、纯洁的、这个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我认为这样的一种纯净的、透明的这样一种文字啊，就适合于给我们在语言上启蒙和学习阶段的这些孩子们、青少年来阅读。真的，所以那种你一走进刘亮程的这种文学世界，你就会安静下来，没有什么浮躁啊，没有什么迷茫，对吧？啊，没有什么急功近利，真的，所有的一切世界安静下来，你也心如止水，然后就好像在一个这种冬天的午后啊，世界非常安静，我们面对的蓝天白云，哎，就是那样的感觉。所以这样的作品难道不值得向读者们推荐吗？还有比如说像李耳，我在河南跟那个河南的语文老师们就是对谈，谈这个中学阅读的问题。我当时提出一个概念，我说第一，全科阅读，我们今天是文艺会客厅，对吧？其实说实话，所有的学科都有文字书写，
1: 是
0: 啊，没有科学啊，而且这个科学不是一个好像是个笼统的。

0: 客观上不就如此吗？我们见到这样现象还少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青年朋友啊，就是一定要这样。其实这个话，这个题目，这个书名，第一次出现是我跟江苏无锡的一个青年作家叫阮希清，我跟他做一个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发表在去年的上海文学上面，我就用了这个题目。那么这个文章没有收到这里面，因为是一个对话，就是青年作家，因为他也是个青年作家，我说青年作家首先要明白的，首先要处理的，就是与你的工作的关系。比如你选择了文学啊，你就要跟文学友好相处。所以友好相处，友好现在是一个价值观啊，是一种理想啊，对吧？我们什么都要友好，对不对？我们这个节目要友好，我们这个界面要友好，是不是啊？我们这个世界要友好，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友好，我们人与自然也要友好。只有这样啊，这个建立这样一种和谐关系，是吧？这才是我觉得这个是美好生活的要件要素。
1: 你刚刚讲特别好，友好真的是一个特别让我们向往的这样一个境界。虽说您是做批评评论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批评评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那个友好。
0: 对，
1: 那么在您的这个批评评论的领域哈，这些年其实也有很多涌现了很多的这个年轻的面孔，包括一些批评评论领域的一些新的力量。那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咱们江苏的整体呈现的这个势头是什么样的？
0: 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话题啊，这个也是一个让我们这种上了年纪人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局面。我在好多场合说过，包括就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到江苏来调研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江苏不但是文艺大省啊，而且这个文艺呢是包括两个的，就是我们平常说嘛，就是创作和批评嘛，如果车子两轮嘛，鸟子两翼嘛，江苏的文艺评论也是全国的重镇啊，包括文学评论在内，是吧？而且我们要仔细思考一下，我曾经做过调研，你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就看看我这话成立不成立。就是凡是一个地方，如果是文艺创作是繁荣的话，它的文艺批评一定是繁荣的，
1: 因为它有很多作品可以供于我们去鉴赏。
0: 对，然后如果说一个地区的文艺起不来，除了创作原因之外，批评也是一个原因，因为没有人在旁边指点创作之初，从创我刚才我们说嘛，文艺评论是贯穿着文艺创作的全过程，从创意开始到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到成品的宣传和推广阐释，
1: 也是一种友好的陪伴相处。
0: 对呀，所以他那就一等于，如果说他文艺评论不发达的话，就是创作一个人在那儿，一个人孤家寡人在那儿单打独斗，然后这个弄好了没人叫好，是活儿演砸了，也没人说不好，也没人给他去提建议，
1: 没有反馈，
0: 没有反馈，
1: 很痛苦，这个
0: 是很孤独。
1: 所
0: 以一只轮子的车跑不远，一只鸟的一只翅膀的鸟儿也飞不远。就是这个道理。江苏文艺的这个繁荣，文学的繁荣，得益于这个江苏的文艺评论，而且江苏的文艺评论，你刚才的问题啊，我现在正面回答你，带有才人啊，英雄辈出。啊，从老一辈的开始啊，哪怕这说的再老一点的话，你像文心雕龙都是我们江苏的，易概也是我们江苏的，这都是在中国的文艺理论史上的经典，奠定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在世界美学和世界文艺史上的这个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的这一种经典作品。所以这样的批评的这种文脉啊，一直留到当代。所以我们江苏啊，有全国

0: 出名的这个啊文科院校，
1: 嗯
0: 啊这些我这些综合性大学里面的包括啊文科院系啊，然后里面的文艺学也好啊，古代现代外国比较啊，包括现在的网络文学啊，包括像网络文艺，对吧？都是都有杰出的批评家，而且很年轻啊。啊，那些什么啊，他们受过系统的这个学院的练了，
1: 嗯，
0: 但是在语文当中，是吧？哎，我们能够看到的，在语文作品呢，这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大概念，就像我们现在不是谈论大文学吗？我们现在有一个大概念，就是大语文的概念，不是学校语文，不仅仅是课堂语文、课本语文，是一个大语文，要用语文生活这个概念。
1: 嗯，
0: 去统管它，
1: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维特根斯坦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就是你不能说的东西你就不要说，失到语言为止，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什么问题到最后就是一个语文问题，看看就是这个东西能不能用语文把它表达，
1: 嗯，
0: 不是吗？
1: 嗯，
0: 你像最近世界上也发生了这么多的大事，
1: 是
0: 不是啊？啊，这个北美的有啊，欧洲的也有啊，若干年以后实际上就是几句话，就是一个语文所以这个语文是特别重要。我呢就是谈文学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批出这个专辑出来，就是讨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其实语文要比文学大得多，对吧？我前几天这个读那个朱自清，我们想朱自清哦，学者、诗人、散文家啊，但他同时还是一个教育家，而且他上过语文课。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想，就是朱自清来给我们上语文课，给我们教写作的时候，
1: 会是什么样的？
0: 会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一定想。怎么写诗，怎么抒情，怎么刻画人物，怎么描写，他不是的。他说文学先放一边这不是他的原话啊，就他这个意思，文学放一边，重要的是要把说明文写好啊。你已经是妈妈了，母亲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年轻的母亲，在家里要跟孩子们，整个家庭要有好的语文生活，说话有话好好说，
1: 是，
0: 而且的话不要认为说话就是语文，你一个动作，你一个表情，对吧？你做什么事情，那都是语文，那都是符号，它都可以解读，妈妈她就会把它变成语文啊。妈妈今天那个表情不开心了，什么意思啊，对吧？本来今天还要在学校里还受了表扬，要跟妈妈这个汇报一下求表扬的，看来也不行了，
1: 他都可以写在作文里哈。
0: 对呀，对呀，这个都是语文。
1: 是，也让我想到您在书里面有讲到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您说去一个学校去听课，然后老师会用书本里的文章，或者是说非书本的文章去做示例，跟大家来交流。您会在想说，如果我来教的话，我是老师的话。虽然您曾经是您会用您自己的创作，我写的这首诗给孩子们，让孩子们来欣赏，或者孩子们来批评点评怎么可以更好，如果是他们写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特
0: 对吧，调动自己的语文的积累，调动自己的这种词汇积累在原来的好词好句上面还要创造好词好句。你有时候看到孩子那个急啊，抓耳挠腮的，他说妈妈，哎呦我急死了，就是那个就那个太阳就那个颜色那个颜色叫什么颜色，你说橘黄的，不对不对，桃红的，不对不对，紫红的，不对不对，他急死了，对不对啊？他就是要在寻找，这时候你就帮助他来寻找一个恰当的，你说一个词，甚至用一些东西去打比方，是不是那个颜色加那个颜色，他说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一块完成这样一个形容词，
1: 是，
0: 你看多好，
1: 又有思考又有交流又有这种引导，帮助他达到那个方向。
0: 对，
1: 也让我想到现在的新大众文学，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在聊的这个内容，不管是孩子的，包括是我写的，还是我们周边每一个人的在生活中的

0: 因为观察用文字记录下来，这都是新大众文学。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怎么看这个？嗯，
1: 哎呦，其实，这个我和我爱人这个，小哈老师多年之前就，这个想到这个问题，那个我们当时用的不是叫新大众文艺，我们是用的这个泛文学，或者叫有我们有一本书就叫无边的文学。啊，不是这个文学，不是什么，好像几个专业作家啊就能。我们这个其实我们现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的时候啊，像我以前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有好多跟我们现在思考啊都是比较相近的啊。当然，我们这个思考还在不断的向前这个发展，因为新大众文艺现在已经是啊这个蓬勃勃勃的，蓬勃勃勃的这个生长。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啊繁荣的一个文艺景观。但是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国民教育程度提高了。你看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是一边做学生，一边做个扫盲老师的。哎，就是白天我做学生，到了晚上就拎着个小黑板，拿着个手电筒，就到了农民家里去，然后把那个小黑板往那个他的墙上一挂。然后下面都做的农民，我们就做小先生。所以现在哪有这种啊，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富起来了，富起来
2: 一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0: 想在二刷的，我才刚刚追完，好看哦。那今天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记得赶紧告诉我，给我留言，就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一同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十月的江苏满城浮动着清甜浓郁的桂香，秋日限定花香正盛，赏桂要抓紧时间了，预计就在明天的夜里。